己多嘴。刘墉对和珅其实并没有恶感，但于敏中走一处换一处，从不能与人为善好生共事的，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儿。如机书当政，这是大病。现在李世尧一开口就碰了不软不硬的一颗钉子，他就有一肚皮的话也只能比

0: 噎回去，只好稳稳地坐着听乾隆说话。乾隆见这形容，知道他们未必都服气自己，方缓了口气说道：朕自认还是有知人之明的，在位的军机大臣除了刚刚过世的尹继善是受之于先帝，连同你们几个，哪个不是朕亲自使拔特检任用上来的，可曾有什么错误？就是讷亲也是他自己逞能，不听朕的教训调度，所以失误干脆。虽然朕将他置之于法，追思他在军机处作为，仍不失为贤能辅相。他忽然觉得自己把话说满了，没有留出余地来，又从容缓下陈词，说道：自古无赤足完人，必定要找出孔子、周公那样的人来入军机，恐怕也是求全责备。愚民中雅尔是通敏，通敏则不智，不智不懈，决以定计周行天下，机书的责任也就尽到了。愿和愚民中和神共勉，并不敢因和珅曾在行署存轻忽怠慢之心。实在这话才得了大臣之体。乾隆是大为心悦，本来暗淡的神情顿时开朗了起来，抚掌叹道：这是真读书真做事的大臣才能想出的道理。纪晓岚也要记住，你们都要记住。纪晓岚看了一眼阿贵，这话是他去年夏天在阿贵水榭子亭里说给阿贵的。阿贵现在现班急用，皇帝反要自己也记住，不觉得好笑，却又不敢笑，恭恭敬敬地回答：臣谨记在心。乾隆抬了抬手说道：且跪安吧。纪晓岚和李世尧去翰林院给于敏中宣旨，阿贵回去再到傅恒府看望一下。朕正想雪地里走走，他也是一片好心嘛，你有时比他还嚼老婆舌头，不用你跟朕了，就是王莲伺候朕过慈宁宫去。王八尺就讪讪地说道：奴才也是听主子旨意办事的。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

0: 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2: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5: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8: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8: 多点贴心。
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8: 多点用心。
1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1: 验证成功。开门。
6: 开了开了。
1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8: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3: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5: 忙着张罗给乾隆披褂子、穿坎肩、加斗篷、登草履，又命小太监报知太后。这里乾隆才和王莲出养心殿重华门，由永巷向南前往慈宁宫。出了殿，乾隆才知道王莲的话并不多余。养心殿的雪不许扫，但永巷的雪却是悬下悬扫，地下浮雪扫净了，冷风穿向雪水凝成了薄薄的一层冰。穿着木尺履子对王莲说，王莲，你不要进去了，去想办法弄两头驴。
16: 两条鱼？
15: 王莲冻得直吸溜鼻涕，一下子没回过神来，也没听清乾隆的话，只诧异地看着乾隆。
16: 啊，这厨房里有的是鱼，主子要鲤鱼还是鲢鱼？
15: 呵呵，朕要两头驴，你不但是猪脑子，也是猪耳朵。朕给太后请过安，要出宫走走，一头朕骑，一头给刘墉，你跟着就便传旨刘墉换便装去吧。王莲这才明白过来，皮脸一笑说道，
16: 主子这差事可难住奴才了，马要100匹也有，宫里就是没有驴。哎，有了，东华门来。
15: 太后见太妃和十贝勒夫人要偏身下炕给乾隆行礼，笑着说道，这又不是正经宴宴朝贺，闹起虚礼来就没趣了，皇帝坐着吧，有外头好听的古今笑话说给我们听听，你还办你的正经事儿去，你们大家该怎么玩还怎么玩，怎么着随和我瞧着受用。他这么说，众人只好都答应着，做张做制仍归位去玩。但是乾隆在场，怎么做派都透着假，

0: 蟆雀儿的一声咳嗽也没有，更没人敢放肆说笑。太妃和贝勒夫人也都木着脸端肃而坐，找不出话来闲扯。乾隆笑着说，看来太后就像《红楼梦》里的贾母，我就是个贾政，我一来都变成了比毛鼠了。母亲放心，我只稍坐坐就走，刘墉在军机处等着我。这雪天怕房子压塌了砸了人，我们要一道出去走走。太后绽开满脸的皱纹，笑着说道，感情是的，他们跟我说《红楼梦》是禁书，皇上原来也读的嘛。乾隆说，江南教书局原来开的禁书单子，听说是有《红楼梦》，这书的名声太大了，连八阿哥都自说是红迷。我叫内务府给找来看，并没有什么为爱的去处，那写的是明珠的家事，是才子之书。开四库全书，查尽为爱字样，是为端正学术，有益世道人心。有些个诋毁列祖列宗。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3: 当硝烟散尽，历史书上留下的大多是英雄的姓名与战役的坐标，可在那些宏大的叙事背后，还有无数普通人的命运，如暗夜里的萤火，微弱却倔强地发着光。作家温艳霞就把目光投向了这样一群人。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长篇小说《破阵子》，将故事安放在了1938年到1944年的桂林，那所当时被称为抗战文化城的南方小城。这里没有正面战场上的炮火连天，却有着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谢云深、老邱、张松韵、岳龙沙，这些原本生活在烟火日常里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指导下，放下笔墨，走出书斋，以各自的方式投身抗战。他们不再是历史聚光灯下的英雄，

0: 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

0: 语，每天消耗两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1: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
6: 我是

0: 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
4: 保证清除得非常干净，所以他就选择了放弃手术，选择了放化疗。做了放化疗以后呢，在做化疗期间，因为他的体质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非常特殊，打任何药都过敏，然后就是他的那个反应也比较重，他后面搞了几个周期化疗以后就没有继续再搞了，然后就是开始吃中药。吃中药因为他是带瘤嘛，他不敢停歇，这个病人他就是一直在服药，他现在已经是18-9年了，目前他的肿块一直维持在2到4公分之间，因为他这个有点波动，每次复查，就是有可能又缩小一点，这2-3年肿块还有一些缩小，像这个病人的话，他就自己很有感触，他说我是一直在坚持，我如果不是坚持的这么好，我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对这个疗程的评估，我们只能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具体的制定。
5: 其实关于中药啊和西药，很多朋友也有一个很纠结的地方啊。有的朋友说，西药呢伤肝肾啊，中药纯天然无副作用，这个说法在临床上是不是有很多患者向您提到过？
4: 对，我们其实我们的中药的特点就是在于简便连效。那么就是说它这个用药过程，大部分的药物是来自于大部分的植物类药啊，有一些部分动物药也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天然的。那么就是说很多是药食同源的，大家可能就会产生一个误区，是不是中药就一点副反应没有？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知道是药都有三分毒。那么在这个使用过程中间，第一个有些中药是有毒性的，我们中药有不同的品啊，上中下三品，不同品类中间是有毒性药存在的。我们刚刚提到了以毒攻毒，就是这些就是毒性毒类药。还有一些药是有小毒的，长期服用也对身体会有影响。但还有一些药呢，即使没有毒性，我们知道如果让你天天吃肉，你可能也会导致痰湿内生，是吧？导致这个滋腻滋品，也是会影响身体。那我们长期吃药也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阴阳平衡，或者是这个脏腑功能会发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在使用过程中间，第一个我们不能大意。我们在尤其在使用有毒或者小毒或者是有大毒的这些药物过程间，必须密切监测我们的肝肾功能。
5: 怎么监测呢？
4: 和一些血常规会定期复查。因为我们的肿瘤病人会定期到我们医院来复查。如果说他出现了有一些症状，就是我们其实还要倡导的一件事情就是，病人其实不要说我带了一副单子也回去以后，就长期不愿意来医院了，其实还是经常过来跟我们医生见见面，来看看我们医生，对我们医生的帮你判断病情就有非常好的。
6: 更准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中西结合医科的主任医师梁慧教授。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梁教授给我们讲到了很多种人体不同的体质啊，也比照了我们很多不同的症状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一想自己到底属于哪一种体质呢？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关注的是巧变体质科学防癌。那么梁教授，接下来您给我们讲一讲，刚才您讲的这么多种体质里面，哪一种跟我们的癌症跟我们的肿瘤关联最密切？
4: 这个其实我们一直也在观察，也在跟患者也有很多交流，就是说，然后我们临床上呢，其实遇到的最多的应该是我们的气郁的体质。
5: 气郁。
4: 对，那我们为什么呢？就是一个就是我刚刚讲了，平和体质是最不容易得癌的。那么我们在这种，除了特禀啊，特禀是对敏特殊的一种体质啊。那我们其他的这种七种的这种偏补体质里面呢，就是

0: 我们的气郁体质是最常见的。
1: 哦，
0: 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做体检的病人啊，出现结节的病人是越来越多，比如说甲状腺结节。
1: 嗯，
0: 这个病人会经常过来说，哎，我为什么这么多结节？那除了甲状腺结节，我有乳腺结节。
1: 嗯。
0: 还有，哎呦，子宫也有肌瘤，妇科也有结，也有一些结节病灶，是吧？
1: 嗯。
0: 那么这个其实我们都涉及到，我们其实就涉及到一条线，就是我们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啊。
1: 嗯。
0: 那么这种其实跟我们中医就是这种情绪、抑郁状态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那么这种体质的病人，其实跟我们现在环境的这样子一个工作压力大，
1: 嗯，
0: 是吧？然后我们很多人就是焦虑、抑郁。

0: 我的烦恼。
1: 到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可。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你预备一下，雪婷就上路。四个人已经俯伏行礼，其余三个人都已立起身来，只有刘墉顿首说道：臣领旨，自古亡命刻不言实，臣略加准备，明日卯时臣忘却行礼，即冒雪启程。皇上有机指示，臣何时再

0: 常在。原来侍奉富察皇后的几个有头脑的丫头已经进了赞善、才人女官的彩云、墨菊等人，有的在炕下磨纸牌、开胶绳、赶围棋，有的簇拥在白发如银的太后旁边是捶背捏腿，说笑逗乐子，一片融融嬉嬉，笑语喧闹。见乾隆进来，除了太后，忽的就地跪倒一片，皇后也缓缓起身，含笑迎接。乾隆笑嘻嘻地说道：“老佛爷高乐呢，儿子怕外头大雪，老佛爷又要出去揽幸，着了凉不是玩的。太妃和十婶儿也过来了，一堂和和喜乐的，我真该早点过来，也想想这天伦之乐。怎么着就好，又暖和，又大家一处，隔窗能看雪，也不得寂寞。”说着就要打气儿，彩云、彩绘几个大丫头赶紧过来扶起来。太后见太妃和十贝勒夫人要偏身下炕给乾隆行礼，笑着说道：“这又不是正经宴宴朝贺，闹起虚礼来就没趣了，皇帝坐着吧。”有
1: 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

0: 这是一个表，
1: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0: 这也是一个表。
2: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0: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3: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4: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3: 欢迎欢迎。
5: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3: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6: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3: 哦，再想想，再想想。
4: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3: 当年还获得了三八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儿流行的是女飞手。
7: 女飞手？
3: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8: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9: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0: 原来
1: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2: 我们的报告主题想好了，
3: 我的农田化名字也想好了，
4: 叫希望的田野上。
1: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5: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6: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5: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6: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3: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2: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4: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2: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好，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收看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在生活当中呢，您是否听到过这样的疑问啊？为什么同样是熬夜，同样的饮食，有的人呢得了肿瘤，有的人感觉一点事儿都没有？有一位
9: 知道西医的这个医学的发展呢还是非常迅速的。那么除了原来最早的一些手术、放疗、化疗以外，现在的我们的分子靶向和我们的免疫治疗，也是发展非常快的。那么我们现在西医治疗的疗效也比原来提高了非常高，提高了很多。那么我们其实在这种病人，我们还是建议在确诊之后，如果有机会获得我们西医的根治性治疗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先首先接受规范的治疗。那么中医到底在这个肿瘤中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其实是很多病人所关注的。那么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放化疗期间，我们可以减轻副反应。那么我们有的病人做了手术以后，就是这个身体就虚弱了很多，我们也可以起到调理的作用。那么中医认为，就是我们的正气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正气在正气存内的话，我们邪不可干，中医认为。那么其实上，所以我们调理正气，调理身体，在我们整个中医肿瘤治疗中，其实我们一直都十分倡导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8: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您一直在肿瘤这个治疗的一线哈，咱们是中西医结合科，而且是湖南省肿瘤医院的中西医结合科。您给我们讲讲，就是中医在肿瘤这个里面到底是起着一个主力的治疗作用呢，还是一个辅助的调理的作用呢？
9: 这个我们要看阶段了。我刚刚也讲到，如果说目前这个肿瘤确诊以后，目前已经有了很好的、很规范的，就是大家已经被公认的治疗的西医的治疗方案的话，我们还是首先推荐患者去接受这样子一个比如说手术、放疗、化疗。那么尤其是针对一些早期中期的患者，这种病人是有可能获得根治的，是吧？我们这些治疗接受以后，在这个期间我们中药它就不可能，主要还是以西药治疗为主导。那么中医起到的是辅助的这样治疗的一个作用。那么在我们治疗结束以后，我们很多病人完成了截流了。还有就是有的病人做了治疗的过程中间，他不能耐受这个西医的治疗了。或者是有的病人当时确诊的时候，一确诊他就已经无法接受其他的，他的身体状态，他的脏腑的功能状态都已经导致他不能接受这个中医的治疗了。还有一些患者就是长期的，他需要一个维持的这样子一个治疗。那么都是中医药，其实不仅仅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可能我们还

0: 1938年到1944年之间，有1000多名文化人士汇聚桂林，其中著名的就有200多位，有巴金、郭沫若、田汉、欧阳雨倩、徐悲鸿。
1: 这几日，寒潮像条疯狗，到处乱窜。桂林城区的房舍、漓江边的草木、象鼻山上的岩石，都裹上了一层寒霜。谢云深忙伸手护住板车上的油布，指尖忽然触到夹在米袋间的《救亡日报》和笔友卢赛珍的信，他们在麻袋深处散发着滚烫的气息，促使他的思绪飘回到沦陷前的武汉。谢云深之前在武汉的《云水报》当编辑，经常以三才的笔名发表时评文章，受兄长谢白水的影响，他读过很多共产党宣传抗日的书，非常认同他们的救民救国纲领，经常会变着法子将延安方面的观点揉进文章中，从而为报纸赢得了一大批忠实的订户。卢赛珍就是其中一位。有段时间，谢云深只要发一篇文章，卢赛珍就会给他寄一篇颇有见地的读后感，一来二去的，他便将卢赛珍当成了知音，期待着结识这个与他有思想共鸣的读者。为此，他特意给卢赛珍回了2封信，希望能够与他见面切磋，不料卢赛珍却回绝了。他按他信上的地址去找，结果才发现卢赛珍留给他的是一个中转信件的门房地址，那间门房的墙壁上挂着上百个信袋子，袋子里插着不同姓名的信件，来人取信时只需付门房1文钱即可。哎，如此看来是见不着他了。没想到10月中旬，他突然收到卢赛珍寄来的一封信，信中他以急迫的口吻告诉他武汉即将陷落，让他提前回桂林保命，信中还加了几张法币，请他在桂林帮他租2间房子，过段时间他会去谢云深留给他的桂林圣雪斋的地址找他。想到自己对云遮雾罩的卢赛珍倾吐过不少心事，甚至连家中地址都告诉了他，谢云深多少有些不舒服。收到卢赛珍来信的第5日，广州陷落的消息如同一记闷雷炸响在武汉三镇，整座城市顿时陷入一种病态的亢奋，恐慌像瘟疫般在街头巷尾蔓延。有钱人家的老爷太太连夜收拾细软，黄包车夫们拉着堆满香笼的车辆在法租界外排成长龙。谢云深挤在汉口码头的人潮中，汗臭与咸腥味混杂在初秋燥热的空气里，女人的尖叫、孩子的哭嚎与男人的咒骂此起彼伏，有人为抢船票厮打起来，绸缎长衫的碎片像战旗般挂在锈蚀的栏杆上。当他终于踉跄着踏上甲板时，身后传来扑通扑通的落水声，一个抱着婴孩的妇人被挤下了跳板，浑浊的江水瞬间吞没了那方绣着16花的襁褓。谢云深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张蛟龙号的轮船票，由于超载只得挤坐在甲板上，天黑道险，船只一路归行，然那种置身惊涛骇浪之间的惶恐却并未消失，恍惚间似有炸弹坠落的尖啸从耳畔掠过，其实那不过是调皮的江豚跃出水面的声响。等他从迷糊中醒来时，晨光大亮，原来船已经到了嘉鱼县的鲤鱼窝。就在船长下令靠岸休息等傍晚再开船时，突然从云层里钻出2架日机，众人还没反应过来，轰隆几声巨响，炸弹爆炸了。谢云生
2: 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0: 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在处理小说中的历史事实和艺术虚构的关系的时候，我始终秉承的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我想很多作家都是这样的。所谓的大事不虚呢，是指作品中涉及的历史背景、关键的事件、重要的人物、核心的轨迹，都要以史实为依据，不能做没有根据的篡改。比如桂林当时的政治时局、桂林八办的历史定位，那么这些都是构成小说故事骨架的大事情，必须贴合历史史实，要确保历史的厚重感，不能被小说的故事、被虚构的故事所消解。而小事不拘呢，是指在尊重历史大框架的前提下，我们在历史记载的缝隙中为虚构的人物寻找生存的空间。就像
3: 毕云生、老邱、张松韵、岳龙沙等一系列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既有毁家纾难的家国担当，又有烟火日常的个人情感。那在温艳霞老师看来，这些文化工作者所进行的文化抗战，办报刊、开书局、印传单、组织演出等等，与前线战场的直接抗争相比，这些工作独特的精神价值体现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温艳霞老师的分享。
2: 我觉得桂林文化抗战和前线的打仗，直接跟敌人的拼杀，虽然方式不一样，但殊途同归，作用一样的关键和重要，都是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前线将士呢，拿枪拿炮，用生命去守阵地，保卫国土，保卫人民的家园，保卫人民的生命，是筑起了一道实实在在的血肉的防线。而桂林文化抗战呢，是拿笔当枪，拿文章当武器，筑起了一道看不见但是特别厚实的民族的精神防线。和前线的直接战斗相比，桂林文化抗战的意义，我个人觉得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首先呢，它凝聚了人心，坚定了信念。前线呢，硬碰硬的战场较量，文化抗战它通过出书、演戏、办报、绘画，不断地告诉大家要坚持抗战，我们绝不能投降，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胜利曙光就在前方。可以说文化抗战在最艰难的时候给全国人民打气鼓劲，这是我们能够打赢抗日持久战的精神源泉、精神力量、精神底气。再就是呢，它保住了我们的文化的根脉。日本鬼子当年不但想占领我们的国家，还想消灭我们的文化。桂林当时呢，集中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社、书籍、绘画、戏剧等方面的文化人才，那么在战火中把我们的民族文化的精髓保存下来了、传承下来了，没有让文脉断掉，这也是我们后来国家重建的时候能够很快发展起来的一个根基和基础。同时呢，通过文化抗战把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传到了国外，让世界知道了我们抗战的正义性，从而在世界上赢得了更多的
4: 声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江西省作协第六届、第七届副主席，江西省文联第七届、第八届副主席，荣获全国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百家新闻工作者、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围屋里的女人》，出版书名为《夜如年》，红翻天。

0: 鞭、琵琶围、虎毒、鸿儒、灵火、凤凰飞等。作品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奖，入选中国好书。
1: 这本书的书名《破阵子》是一个词牌名，用词牌名做小说的标题，这其中有怎样的深意？在文老师看来，今天的读者从这群抗战文化人的故事中可以获得怎样的精神启示呢？
2: 我个人觉得书名是一本书的书眼，像一棵树的枝干。如果我写作的时候没有书名，那我的人物、我的故事都是散乱的，没有办法沿着树干成型。所以我必须确定好一个恰当的书名，我才能够顺利的构思和下笔创作。当我开始琢磨写《破阵子》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为这个书名费了不少在桂林的文化人士，更多的也是芸芸众生。我笔下的谢云生、张松韵、老邱，他们有的是报社记者，有的是书店老板，有的是印刷工人，有的是小贩，有的是杂货店的店员，有的是普通的桂剧演员。他们没有扛枪上战场直接杀敌，可是面对日寇的入侵，面对着家国的危难、国家的存亡，他们没有低头，更没有旁观，而是凭着自己的良心毁家树难的投身文化抗战。他们办一份抗日的报纸，演一场救亡图存的话剧，运送一船抗日的图书，掩护一位进步的人士。那么这些都是在为国家出力，为抗战出力。我就是想通过这些故事告诉读者，平凡人同样能够撑起民族的脊梁，在乱世中守住良知、守住骨气，其实就是英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普通人守好底线、做好本分，也是心怀家国最真切的一种责任和担当。
1: 好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作家温艳霞老师的最新作品长篇小说《破》。
3: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4: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3: 妈，我来了。

0: 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相连养心安神，临脚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1: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9: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8: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9: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8: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9: 因为
10: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1: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2: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7: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7: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

0: 民建
1: 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十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2: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3: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
4: 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
5: 民警张萌介绍，
6: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5: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7: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

0: 故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1: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相连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1: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

0: 只有人咕咚摔个马趴坐墩子，惹出一阵哄笑。乾隆是便装简从，风雪迷离间人们谁也没认出他来，只顾说笑着用木锨推板扫帚拢着雪堆雪人雪马雪狗之类的。见王莲要吆喝众人，乾隆笑着止住了他，你叫他们就做神做鬼的没去了。朕幼年随圣祖爷雪天狩猎，热河屯子里的小孩子们就是这样。王莲不解地问了，那我们养心殿的雪怎么不扫？叫些小孩子在院里扫，爷隔窗户看，岂不有趣？
1: 呵呵，你不懂，就要个自然，装出来的东西像戏拉屎，他们仔细揭了你的皮。
0: 宫里太监和外头的官儿这上头心性一样，都巴不得单独跟皇帝侍候差事。王莲得了这道御旨轮音，不啻喜从天降，踢腾着腿欢跳着走了。门上秦妹妹们这才看清是乾隆来了，忙不迭地跑过来，又是张伞又是拂落雪，捏弄簇拥着进了慈宁门。从这里进来，中轴向北，慈宁宫、大佛堂、西三所平日是锁固的，由回廊向西折北进又一重院，是宫中之宫。再向北过寿康宫到后殿，通是风窗游廊，暖烘烘的热气扑人，满都是妙鬓倩妆的女官侍女，连棉衣都不用穿。见乾隆进来，都将手退到两侧让路。乾隆徐步走着，已听里边莺呢燕啼，几个女人说话，夹着太后苍老的说笑声。他脸上已经带了笑容，急走几步进来，笑着说：“母亲高兴。”却见是定安太妃拾备了福晋，陪坐在炕上，炕下椅子上坐着皇后那拉氏，旁边侧立着贵妃魏佳氏、钮祜禄氏、陈氏、汪氏、金佳氏和一群答应常在。原来侍奉富察皇后的几个有头脑的丫头已经进了赞善、才人女官的彩云、墨菊等人，有的在炕下磨纸牌、开胶绳、赶围棋，有的簇拥在白发如银的太后旁边是捶背捏腿，说笑逗乐子，一片融融兮兮，笑语喧闹。见乾隆进来，除了太后，忽的就地跪倒一片，皇后也缓缓起身，含笑迎接。乾隆笑嘻嘻地说道：“老佛爷高乐呢，儿子怕外头大雪，老佛爷又要出去揽幸，着了凉不是玩的。太妃和十婶儿也过来了，一堂和和喜乐的，我真该早点过来，也想想这天伦之乐。怎么着就好，又暖和又大家一处，隔窗能看雪，也不得寂寞。”说着就要打气儿，彩云、彩绘几个大丫头赶紧过来扶起来。太后见太妃和拾备了夫人，要偏身下炕给乾隆行礼，笑着说道：“这又不是正经宴宴朝贺，闹起虚礼来就没趣儿了。皇帝坐着吧，有外头好听的古今儿笑话说给我们听听。”你还办你的正经事儿去，你们大家该怎么玩还怎么玩，怎么着随和，我瞧着受用。他这么说，众人只好都答应着，做张做制仍归位去玩。
2: 跑心静自然就凉。
3: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1: 文学作品得到了生动的诠释与展现。
2: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长篇小说《破阵子》的创作以及相关的内容，我们特别采访到了本书的作者，著名作家温艳霞老师。温艳霞老师是江西人，在江西生活工作了几十年。那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他写了这本关于桂林在抗战期间的小说呢？我们来听温艳霞老师的介绍。
3: 作为一名江西人，为什么要写一本以桂林为背景而不是以延安或者南昌为背景的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我觉得这主要是源于我对桂林那段特殊历史的偏爱。我大学的时候呢，学的是历史，我特别喜欢党史和地方史，很早就留意到桂林在抗战时期，它作为文化抗战堡垒是有着它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作用的。它不是我们传统认知里的军事重镇，但是它当时在文化界，在凝聚人心方面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前些年呢，我去了很多次的桂林，我参观过象鼻山的抗战的战壕遗址，到七星岩的抗战遗址公园走访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更是去了五六遍，还去了广西省立艺术剧院，就是当年西南剧展的原址参观。我每走访一次，对我的心灵都是一次触动。我觉得呢，隐藏在桂林美丽山水之间的那段文化记忆

0: 用到中医中药啊，一定要建议大家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因为不同的体质啊，有的体质可能能补，有一些体质可能现在这个状态它不能补，叫虚不受补。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也提醒大家，就是不管我们是患者还是我们的家属啊，用药一定要请专业的专家来指导一下。那在节目过程当中呢，
1: 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2: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神仙呢？
1: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5: 哦，可以啊。
4: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5: 你是来旅游的吗？
4: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5: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4: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5: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
6: 阿强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
8: 还有一些高危的患者，他需要减轻他的复发反应风险。
0: 嗯，
8: 那么我们中药呢，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中药不像化疗，
0: 嗯，
8: 不像靶向，不像免疫啊，甚至是手术、放疗这些治疗手段，
0: 嗯，
8: 它没有那么的猛烈，也没有那么的快速起效。
0: 嗯嗯。
8: 那么它的作用呢，是需要持续的，
0: 嗯，
8: 长期的，
0: 嗯。
8: 那么我们实际上在病人的这个，如果说是带瘤的患者，他的病灶仍然存在，
0: 嗯，
8: 这种病人我们是建议长期服用的，
0: 嗯嗯。
8: 还有就是我们的高危患者，我们在高危复发阶段，我们是需要服用的，
0: 嗯。
8: 那因此我们在这个肿瘤治疗中间没有办法去定一个疗程，
0: 嗯，
8: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0: 嗯，
8: 那更多的患者呢，就是说他吃了中药以后，他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你看，我有一个病人啊，他就是他目前他是个肺癌的患者，就是他现在在我手上治疗已经有18-19年了，
0: 嗯，
8: 他是那个时候他是没有做手术的，当时的时候他是因为肿块靠近了大血管，
0: 嗯，
8: 他出血风险。就是手术以后呢，会导致出血的风险很高，
0: 嗯，
8: 但是也不能保证，因为靠近血管，也不能保证清除得非常干净，
0: 嗯，
8: 所以他就选择了放弃手术，选择了放化疗，
0: 嗯，
8: 做了放化疗以后呢，在做化疗期间，因为他的体质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非常特殊，
0: 嗯，
8: 打任何药都过敏，然后就是他的那个，反应也比较重，
0: 嗯，
8: 他后面搞了几个周期化疗以后，就没有继续再搞了，然后就是开始吃中药。吃中药，因为他是带瘤嘛，他不敢停歇。这个病人他就是一直在服药，他现在已经是18-19年了，目前他的肿块一直维持在2到4公分之间，因为他这个有点波动，每次复查，
0: 嗯，
8: 就是有可能又缩小一点。这2-3年肿块还有一些缩小，
0: 嗯，
8: 像这个病人的话，他就自己很有感触，他说我是一直在坚持。我如果不是坚持得这么好，
0: 嗯，
8: 我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0: 嗯，
8: 所以我们对这个疗程的评估，我们只能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具体的制定。
0: 嗯，其实关于中药啊和西药，很多朋友也有一个很纠结的地方啊。有的朋友说，西药呢伤肝肾啊，中药纯天然无副作用，这个说法在临床上是不是有很多患者向您提到过？
8: 嗯，对，我们其实我们的中药的特点就是在于简便连效，
0: 嗯，
8: 那么就是说它这，因为它这个用药过程，大部分的药物是来自于大部分的植物类药啊，
0: 嗯，
8: 有一些部分动物药也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天然的，
0: 嗯嗯，
8: 那么就是说很多是药食同源的，大家可能就会产生一个误区，是不是中药就一点副反应没有？
0: 嗯，
8: 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知道是药。都有三分毒，
0: 嗯，
8: 那么在这个使用过程中间，第一个有些中药是有毒性的，我们中药有不同的品啊，上中下三品，
0: 嗯，
8: 不同的品类中间是有毒性药存在的。我们刚刚讲提到了以毒攻毒，就是这些就是毒性毒类药，
0: 嗯，
8: 还有一些药是有小毒的，长期服用也对身体会有影响，
0: 嗯，
8: 但还有一些药呢，即使没有毒性， 我们知道如果让你天天吃肉，你可能也会导致痰湿内生，是吧？导致这个。

0: 脂品也是会影响身体。那我们长期吃药也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阴阳平衡，或者是这个脏腑功能会发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在使用过程中间，第一个我们不能大意。我们在尤其在使用有毒或者小毒或者是有大毒的这些药物过程间，必须密切监测我们的肝肾功能。
1: 怎么监测呢？
0: 和一些血常规会定期复查。因为我们的肿瘤病人会定期到我们医院来复查。如果说他出现了有一些症状，就是我们其实还要倡导的一件事情就是，病人其实不要说我带了一副单子，也回去以后，就长期不愿意来医院了。其实还是经常过来跟我们医生见见面，来看看我们医生，对我们医生的帮你判断病情是有非常好的帮助的。对，那么我们会根据你描述的症状，来判断你是否产生了一些副反应，是否有可能影响到一些脏腑的功能，会给你开具相应的检查进行监测。
1: 其实这个监测很重要啊，就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的一些基础病啊，包括常年的一些慢性病啊，甚至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肿瘤的问题，都呼吁大家，就是我们在遵医嘱、科学用药的同时，一定要去定期的监测，因为你的指标可能会发生变化，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进展，你可能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判断的，必须请我们的专业的专家来帮您把把脉。我们中医讲究的是望闻问切，对吧？我要看到你这个人，了解你的情况，看到你的指标，我才知道。
0: 都会有一些指按，他的舌下，有的人我们看病的病人很喜欢把舌头翘起来给我们看一下舌下细脉，
1: 对，舌诊，
0: 舌下那个细脉有瘀张，是吧？然后有发紫，储存发紫，然后呢就是容易生斑，是吧？这种都有可能是一个淤血的一个体质，那我们的湿热的话呢，我们这个面部是绯红的，是吧？潮红的，然后喜欢长痤疮，是吧？我们大便是黏腻的，我们胎生出来看是厚腻的，等等这些，还有脾胃也是不是很好，容易大便比较，有的人说我大便很粘马桶，这种情况它也是属于这种有痰湿的，有湿热就是，那么我们痰湿的话呢，我们就脾胃功能就相对弱，这个身体偏胖，它的那个大肚腩呢，这种情况，是吧？这种身体困重，这种病人就是痰湿比较多。
1: 其实刚才梁叔在讲的时候，讲了这么多种体质啊，我相信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比照自己的状态，哎，去对比一下有没有这些症状。我刚才讲完之后，我听梁叔讲的跟我好像，而且我感觉到，就是我可能会从一种体质慢慢的变到另外一种体质。其实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您可以来比照一下自己，看看刚才这些症状啊，这个不同体质的症状，你有没有相似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呢把您的问题继续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3: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
0: 其他的这种七种的这种偏补体质里面呢，就是我们的气郁体质是最常见的
1: 啊。
0: 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做体检的病人啊，出现结节的病人是越来越多，比如说甲状腺结节，这个病人会经常过来说，哎，我为什么这么多结节？除了甲状腺结节，我有乳腺结节，还有子宫也有肌瘤，妇科也有结，也有一些结节病灶，是吧？那么这个其实我们都涉及到，我们其实就涉及到一条线，就是我们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啊。那么这种其实跟我们中医就是这种情绪抑郁状态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种体质的病人其实跟我们现在环境的这样子一个工作压力大，是吧？然后我们很多人就是焦虑抑郁的发生导致的这样子，我们知道情绪的发生是经过日积月累的这样一个过程才会导致肿瘤，并不是说我这段时间我有点小焦虑，我要应付考试，我有点焦虑就会得病，那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其实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累积的过程，导致我们超出了我们的身体机能能够耐受的状态，它就容易得病。
4: 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

0: 在20万元以上
1: 啊。这
0: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
2: 我没有办法接受了。
3: 嗯，
2: 那我们在肿瘤治疗过程中间，我们首先我们中药是非阶段来治疗的。那么第一个，我们的中药的优势在哪里呢？我们刚刚讲
4: 陪诊有道，
5: 陪诊有道，
4: 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6: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老年朋友经常忘事，记不住人名，放下东西就忘，总担心自己得了老年痴呆，整日焦虑。今天教大家分清普通健忘和老年病态认知的问题。正常老年健忘是偶尔忘事，事后能回想起来，生活日常思维逻辑完全正常，属于生理性老化，无需治疗。但如果出现频繁忘事，事后完全记不起，分不清时间地点，性格突然大变，做事糊涂偏执，就是认知障碍的预警信号。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和家属们，早期认知问题可干预可延缓，不要盲目焦虑，也不要完全忽视，出现异常及时到正规医院神经内科老年认知门诊做专项筛查，早发现早调理，能最大程度守护老年朋友的思维和生活能力。担心长辈认知异常，想做筛查又无人陪同，您可以联系湖南电台的芒果陪诊，这里有专业的陪诊师暖心陪伴老年朋友认知筛查与问诊，耐心协助老年人沟通病情，科学排查，安心养护老年朋友的身心健康。请您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
4: 不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滋养。我以前有一本小说叫着《红翻天》，是反映瑞金革命历史的长篇小说。当年为了写那本小说，我到兴国、瑞金、于都、会昌等地采访。

0: 的性格、面貌、爱恨情仇、他们的家史，让他们的面目更加的可信、可亲、可敬。因为文化抗战并不仅仅是文化精英在抗战，普通的老百姓、桂林本土的人士，他们也投入了这场战斗当中。抗战时期的桂林可以说是国统区的重要文化枢纽。据统计，当时这里有180多家的书店和出版社，比如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进步机构都在其中，有109家的印刷厂，它的月牌子能力呢达到了3-4千万字，不仅支撑起了《救亡日报》《大公报》《桂林版》等10多种报纸的出版，而且这些报纸呢，它的出版呢就传递了抗战的资讯。当时桂林出版的图书呢超过了2000多种，其中文艺类的就过了1000多种。据出版家赵家碧统计呢，国统区的精神食粮的80%来自桂林。那么这些鲜活的史料呢就成了我塑造角色的情感来源。书中的主人公张松韵，他是经营书店，引导他们走上文化抗战道路的老邱是生活书店的一个经理，他其实是地下党员，一直协助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发动群众抗战，特别是文化抗战。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小说《破阵子》开篇的一个场景。这一段描述的是抗战期间桂林城的情况，动荡混乱，人心惶惶。主人公之一的谢云深奔波在外多年，终于回到了父亲的身边。1938年初冬的一天傍晚，寒潮来袭，漓江如一条蜷曲的青灰色缎带绕在桂林城边，在暮色中泛着暗沉的幽光。盛雪斋盐业公司的少东家谢云深身着一袭藏青色长衫，和堂兄谢凯雄两位脚夫推着两辆堆满大米的板车，正在城门口排队等候入城。由于广州、武汉相继陷落，往日秀丽安密的桂林城高度戒备，高大的定桂门前，哨兵站在沙包堆垒的掩体中，手里的步枪已经上膛，扫视着行人的目光，警惕而锐利。掩体两侧那两排几丈长、上面钉着铁刺的巨马，犹如怪兽坚硬的爪牙，将等候的队伍挤压得细长蜿蜒。逼仄中，人们只要稍一抬头，便能看到城墙上的游动哨和墙垛口露出的机枪。此刻，守城的哨兵正在检查谢云深板车上的米袋，哨兵两手摸了不够，还用刺刀猛扎口袋，白花花的米露在泥泞的路面上。谢云深正欲和哨兵理论，突然从旁边扑来两个浑身污浊的小乞丐，他们用木板连泥带米一起刮到了敞着口的布袋里，动作娴熟迅速。哨兵骂着踢了他们两脚，抬起拦在城门口的木杆放行。对哨兵的粗暴行为，众人早已是见怪不怪。谢云深叹了口气，透过雾气迷蒙的眼镜，看见城墙根上那用白灰水写的“保卫大西南，谨防日谍”等标语，如今已被常在墙根晒日头取暖的难民蹭的是笔画模糊。那个抱着婴儿迎面而来的妇人衣衫破旧，形容悲苦，当瞅见谢云深正在捆扎被哨兵扎破的大米口袋时，他枯瘦的右手冷不丁地伸到谢云深的眼前，那只拧着稀饭粑粑的搪瓷缸险些扣在他脸上。先生，我们2天没吃饭了，可怜可怜我们母子，给我一碗米。谢云深把吊在板车上的那堆米给了他，谁知边上又窜来几个淘米的难民，被身高力壮的谢凯雄吼住了。

开点，让开点，我们也是帮老板打工的苦命人，少精米都按我们赔，自己都饿得前胸贴后背，哪还有余粮给你们？我看你们手脚齐全得很，不会自己去找活路啊？说着他推了谢云深一把，快走。一行人匆匆忙忙的

0: 那么这些都是构成小说故事骨架的大事情，必须贴合历史史实，要确保历史的厚重感，不能被小说的故事，被虚构的故事所消解。而小事不拘呢，是指在尊重历史大框架的前提下，我们在历史记载的缝隙中，为虚构的人物寻找生存的空间，就像把它们变成一颗种子或者一颗笋，把它们栽进真实的历史事件的缝隙中，让他们这些原本虚无的艺术角色具有独特的面目、具体的家史以及鲜活的爱恨情仇，让他们拥有独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那么至于如何把握虚构的合理性，我个人觉得关键在于要让人物的行为和情感的逻辑既要符合小说叙事的艺术逻辑，能够推动情节自然地向前发展，但是更要契合历史语境下的生活逻辑，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要实现这一点呢，就是需要用大量真实的历史细节来支撑，比如当时桂林的环境、气候、植被，包括桂林的方言、桂剧的唱腔、街巷的走向，还有市井生活的日常。那么这些细节呢，能够让人物呢血肉丰满，让他们真正的落地，让他们成为一个可信的人。这就是我在创作中的一点体会，也是我在创作《破阵子》这本小说时候，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当中把握的一个原则。
1: 1938年至1944年的桂林处于极为特殊的历史环境，这里虽屡遭日军空袭，却属抗战大后方，虽是国统区，却设立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势力表面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合作关系，暗中则多有提防。同时这一时期大批知名文人云集于此，郭沫若、夏衍、巴金、丰子恺、欧阳予倩等都曾在此生活创作，将桂林的文化氛围与文化影响力推向鼎盛。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小说《破阵子》成功塑造出另一类抗日英雄群像。桂林的文化工作者们办报刊、开书局、印传单，组织文艺演出，转运文化物资，以宣传为武器奋起反击侵略者，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让桂林这座抗战文化城为更多世人所熟知。小说中的这支文化抗战力量虽未直接与日寇兵刃相接，却有着抵得上千军万马的精神力量，他们在无声处铸就的不朽功绩，也经由这部文学作品得到了生动的诠释与展现。
2: 小说《破阵子》当中塑造了谢云深、老邱、张松韵、岳龙沙等一系列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既有毁家纾难的家国担当，又有烟火日常的个人情感。那在温艳霞老师看来，这些文化工作者所进行的文化抗战，办报刊、开书局、印传单、组织演出等等，与前线战场的直接抗争相比，这些工作独特的精神价值体现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温艳霞老师的分享。
0: 我觉得桂林文化抗战和前线的打仗，直接跟敌人的拼杀，虽然方式不一样，但殊途同归，作用一样的关键和重要，都是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前线将士呢，拿枪拿炮，用生命去守阵地，保卫国土，保卫人民的家园，保卫人民的生命，是筑起了一道实实在在的血肉的防线。而桂林文化抗战呢，是拿笔当枪。

0: 拿文章当武器，筑起了一道看不见但是特别厚实的民族的精神防线，和前线的
1: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 对，
0: 那种茫然是丰富的史料带给我的，它让我产生了一种选择的困难症，我不知道该从何下手。这个故事也很好，那个人物的经历也很动人，但是我怎样把他们凝在我的人物身上呢？我的人物不可能面面俱到，他不可能是一个高大权势的英雄，他只能展现出这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放在他身上的史料也好，故事也好，都是有限的，这就要求我精益求精。
3: 这里是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作家温艳霞老师的最新作品，长篇小说《破阵子》，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推荐给大家。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4: 长篇小说《破阵子》以1938至1944年的桂林为背景，讲述了谢云深、老邱、张松韵、岳龙沙等知识分子与民族危亡之际，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指导下，毁家纾难，人人上阵，尽其所能的投身抗战，唤起民众坚决抗日的动人故事。作者笔下的这些小人物既有自己的烟火日常、情感波折，又能以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自觉和担当，向侵略者发出响亮的怒吼与有力的抗争，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化城不屈的抗争精神。
5: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6: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7: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6: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1: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1: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7: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6: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姐姐，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忙，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
2: 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

0: 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东人。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训练。
4: 省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6: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
7: 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8: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7: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

0: 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
5: 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0: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6: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试
2: 点。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9: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0: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9: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11: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0: 新区岳阳依托湖山资源、非遗演绎、夜市美食，围绕洞庭轻奢慢生活城市 IP， 串联避暑、研学、夜游、潮玩多元业态，拉长经营周期，覆盖全龄客群，推动暑期短期热度转化为贯穿夏秋的长效文旅消费动能。岳阳台记者李珊珊、张志恒报道。
1: 岳阳依托全省十条暑期精品旅游线路，叠加景区免票、酒店折扣、千万级文旅消费券等利好，吸引大批青年学生、亲子家庭前来游玩。丰富优惠政策与游玩选择，成为年轻群体出行重要吸引力。游客
2: 提前抓到湖南推出的暑期旅游线路和景区优惠，和同学自驾过来。
3: 我感觉这个音乐节氛围挺好的，乐队的歌很好听，而且今天天气也挺好的，挺舒服的。
0: 此外呢，岳阳还推出了奇遇南湖、幻彩生活、湖畔市集，汇聚巴陵特色风物、非遗体验、创意小吃，浓郁本土气息搭配夏日风味，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消费。游客李烨。
4: 有我们当地的特产美食，然后也有岳阳本土的艺术家在这里为大家服务，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南湖新区以一城山水、一城烟火、一城欢笑为主线，盘活全域文旅资源，打造全时段多层次消费场景，依托南湖、龙山、中华大熊猫院等资源，整合南湖音乐 Live、 洞庭渔火夏季之夜、南湖夏日美好生活季三大板块，推出湖边烧烤台、后浪公园泼水巡游、湖畔文

0: 桃江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畜牧中队中队长徐志超。
1: 根据税局定的待在管理调理地的地是调地的一款规定，国家实行定地待宰，基层级一致的未经定地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税局待宰活动。
2: 眼下正值葡萄集中，
0: 调整为提前五天不含当天，预约频次限制有调整，单个预约订单最多可预约五张门票，单个预约账号月度预约上限由原四次调整为六次，周预约上限由原两次调整为三次。
2: 2026长沙马拉松定档11月15号，报名将于8月4号10点启动。本届赛事设马拉松与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两个项目男女子组共计35000人。
0: 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日前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此次集采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血栓、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主播李丹、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肉变了。
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2: 今年以来，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37个指标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自7月1号起，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定点医疗机构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全面实施，从岳阳、衡阳试点到全省全域覆盖，这份生育大礼包从试点福利变为普惠现实，参保孕产妇在定点医疗机构分娩政策范围内的费用个人无需支付。在娄底市妇幼保健院，市民李思维顺利生下二胎，出院结算时就享受到了分娩零自付的政策。几年前在高峰奋勇拼搏的银河精神，正是陈火旺等老一辈银河人在艰苦攻关中淬炼出来的。1991年11月21号，22岁的王己在入党志愿书中写下一段话：只有把自己的一生同党的事业、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才能更加充实、更有意义。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己：
3: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生活在这个时代，是这个时代给予了我们这个群体肯定和鼓舞吧。明年也是我们建军100周年，所以我们要积极努力的工作，希望我们能够为建军100周年能够做些贡献吧。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从家里面来讲，就是我希望我女儿能够考上大学，看到我女儿出嫁吧。
2: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原研究员唐玉华：
4: 你想要去未尽的事业去完成，那么就会牺牲健康，你拼命工作，看到女儿去上大学结婚，那么就需要休息。这两个愿望本身矛盾，但是在王己身上表现出来，说明他真实的迎合事业的这种眷恋。

0: 念，使得他放不下，还是想以他的能力把他的工作做好。
1: 从建校之初的哈军工精神，到银河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四无精神，强军兴国早已深深地融进每一位国防科大人的血脉，那份赤诚火热的初心从未改变。如今一批又一批像王戟一样的科研工作者们，正接过老一辈的接力棒，在时代的托举中只守护群众财产安全。7月31号，长沙银行新城支行营业部组织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主题客户沙龙，通过案例讲解、现场答疑和实操演示等方式，为辖区客户送上了一堂内容丰富、实用性强的金融反诈课。后续新城支行营业部将把反诈宣传纳入工作常态，依托客户沙龙、厅堂驻点、上门走访等多元化渠道普及金融常识，兼顾优质服务与风险防控，以实际行动履行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7月31号，长宁市板桥镇党群服务中心内欢声不断，为期4天的七彩夏日快乐成长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启动。32名乡村儿童在沉浸式
2: 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3: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4: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3: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5: 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需要两双留
6: 双。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3: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7: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3: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8: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3: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9: 青春的花谢花开。